0: 一些就是我们有同事去现场是专门为了什么去的呢？是为了那个冰箱贴去的。
1: 我看到了，嗯，
0: 他给我拍了那个冰箱贴的那个组图，说每一个冰箱贴都想要。我要不是懒我就去了。
1: 我要不是临时有事我也去了。
0: 但是我对自己很了解，我们家买的冰箱呢是镜面的，所以我就是在当时买的时候，就像我当时买相机一样，我就要买一个它不能更换镜头的，杜绝我日后所有的消费。
1: 但是镜面冰箱就是你整个都是镜面的嘛？
0: 对啊，
1: 因为就是有的是比如说门或者是什么部分是它侧面至少要留出一条是那种也带点就铁的。
0: 没有，我们家是全部镜面，然后我还是那种嵌入，就连两边，我是说就是有些朋友是很需要的，但是你像我就没有用它的那个习惯。
1: 我也是，
0: 我昨天还是有今天朋友说，哎，你那天节目里说那冲牙器呢，他说我很需要。他说你拿过来给我。我立刻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对呀，啊，那东西换个头送他就是个新的呀。
0: 我到现在也没找着到底给我塞家里哪儿了。哎呦，李富贵也晒出来照片，他说我也去逛了这个植物市集，他说确实很治愈。但是轩哥的假表姐说了，但是现场的那个牛仔包没有你们直播间的那个好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美拉德和秋天的那种款式的，
1: 我猜啊，现场摆的应该就是蓝色或者绿色的那款，可能就是蓝色牛仔的那个，但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选的是带点那个绒布料的。
0: 是，
1: 我觉得我俩都觉得更适合秋天的，
0: 而且我们直播间这个绒布料它的上面的这些到晚上还是夜光的哦，
1: 也是可以吸收光亮晚上发光的。
0: 抖音APP搜索江苏音乐台。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一起动起来。
5: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6: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8: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

0: 是来自张碧晨和侯明昊的合作《甲乙丙丁》。我们再次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10月4号、10月5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有侯明昊，当然还有更多的歌手在我们的现场啊。
1: 买票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在周日的时候正式开票了啊。这个关注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我们的官方微店一票务、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更多后续比如说这个演出具体的时间啊，这个出场的先后的顺序啊，以及更多的现场的攻略，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
0: 刚刚我们说给大家推荐一个很靠谱的这个家装，是金管家装饰啊。这两天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买的毛毯也放在家里面，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看？吃货吃完就是说，我们办公室已经每个人都来试过这条毛毯了。
1: 快来吧，而且收到货真挺快的，48小时内发货。
0: 他那礼盒，他那盒子包的是不是还？

0: 分量啊。说回我们的南京金管家装饰啊，金管家用的工人都是在金管家干了十几年的老师傅啊，因为这是我们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目前呢，大白老师开通了自媒体账号，说不定啊，你家竣工了之后就会去到你家拍拍视频什么的，老板为您亲自把关。另外呢，金管家用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二线品牌建材，可选择性广，而且是从源头来把控材料的品质。家里有老人有小孩，装修建材的安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金管家给到我们广播来的听友，在水电等等隐蔽工程这一块是终身质保，也就是你住多久就保多久。装修这事儿找对人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可以拨打一个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添加一个微信号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35315 来找管家月月。那加的时候也可以备注一下我是广播来的听友，去享受装修的水电终身质保终身的服务啊。金管家总部是在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588-35315，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1: 刚刚还有朋友问到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黑白绷带啊，专业护肤圈公认的紧致修护天花板，专柜单套就要上千的。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渠道补贴，直接打下来，单套999元到手，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两套装，这个价格手慢抢不到了。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记得回复面霜，赶紧来抢，因为我们只有200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2: 全播出去了，就是抖音抖音抖音抖音抖音抖音抖音，
0: 正能量。做里面能投多大楼子
1: 当然开学了，现在除了要琢磨孩子的早晚餐辅导班，还得盘算周末难得的亲子时光去哪儿撒花。那9月19号带上家里的小神兽去浦口过新学期的第一个 family day。
0: 水运江苏一路粉一个一路繁花，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啊，超值宠粉价只要79元。从南京出发，上午漫步狼牙山啊，然后这个下午的时候再直奔近郊老山。这一天呢，无论是这个采摘呀，还是全家一起去打卡的一些文化的景点呀，都是非常的满眼绿意，满手果香啊，纯玩零购物，含往返交通、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元，平时随时吃顿饭啊都要50-60啊。30人成团，名额紧俏，马上来关注江苏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浦口两个字就可以咨询报名啦。
1: 嗯，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怎么购买，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刚刚有朋友说直接回复了这个赫莲娜这个关键词，不用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只有200套，单套999元，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就直接去给你配齐了啊。这个白天用哪支，晚上用哪支，自己平时也可以做做功课，自己保养送闺蜜送妈妈都拿得出手。关键词回复的是面霜，记得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

0: 这个时候把它折腾一下弄一下，这个长痛不如短痛，是吧？
1: 是的，
0: 确实是啊。其实我觉得房子是每天跟你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很大的消费品啊，我们不说它是投资品了，因为房子呢只要装修完了之后它会折旧的。
1: 对
0: 啊，我从来不说哎这个房子你装进去之后会将来给你提升多大的价值，当然也有的啊，
1: 有幸福感。
0: 对，我觉得这个费用花下去之后呢，它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也是一部分嘛，对吧？
1: 当然，
0: 包括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哎，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它比你买件衣服，买辆新车，我觉得更有意义。
1: 嗯，
0: 因为它是始终是陪伴着你的，并且呢，你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面待的时间，我相信啊，可能超过我们整个生命周期的一半的时间了。
1: 嗯，
0: 从我们除了白天啊，像我们今天白天出门了，晚上下班之后就到家了。
1: 对，
0: 从家里面待了一晚上啊。
1: 嗯，
0: 像前两天周六周日的时候，接待的顾客比较多，很多朋友们在周六周日的时候闲暇的时间，会带家人一起过来到我们的总部去考察、去参观、去顺便聊一下设计方案。那这个时候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去简单的应付一下了。但平时的时候，我都会去回家的，因为我觉得家是归属啊。在家里面的话，你这种感觉是在外面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啊。而且我们家里面也形成这种默契了。
1: 嗯，
0: 啊，就是每次我的车子停在楼下的时候，
1: 上面听到了。
0: 对，上面就会立马听到，因为我家楼层比较矮嘛，只有二楼。
1: 嗯，
0: 然后厨房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平时一般都是开着的。
1: 嗯，
0: 因为厨房里面会有烟嘛，厨房开着的，那只是隔一道纱窗。哎，我的车停到底下第一声，然后楼上呢，哎，我太太就听到声音了，她就会开始热饭菜，
1: 油烟机又开始响起，这种感觉太幸福了
0: 啊！这个就是默契啊。
1: 对呀、啊，你说家是干啥？家就是我们回归的这个心灵的港湾，而且你始终家里头能够有个灯给你留着，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是居室环境又很舒适、
0: 嗯，
1: 那就是你会愿意回家，家是给你补能充能的地方啊。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很希望啊，就是通过广播呢，跟很多朋友们结交。然后呢，如果说你房子想要我们刚才描述这种情景啊，想要把房子装修的好一点并且呢就是说安心一点舒适一点安全，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啊拿我们金管家做成一个参照对象。
1: 哎
0: 因为装修它也是一件大事情，不是说我找了金管家我就立马和他确定下来，你也可以比较比较多看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位线下的业主去交流的时候就说哎你今天来了我们就把这事拍定下来，从来没有的。
1: 这事儿连刘宇都说了、刘宇说但凡有这个设计就是人家找他说我哪儿都没去我就直接奔你，刘宇说不你还是出去看一看再回来。
0: 确实是、
1: 的确是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大概得是什么样子啊。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大白一直跟大家讲就诚信装修良心报价嘛，这个诚信装修首先表现就是我们所有的设计啊包括我们所做的这个报价的话都是公开的。
1: 嗯，
0: 我们这个价格也是一项一项去累积起来的，清单式报价明码标价，就非常的细致啊，而且呢是非常的透明，所有的产品呢同等品牌你可以去市面上去比较。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们说它是多少费用就多少费用。
1: 嗯，
0: 啊是你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些产品你去全方位去看如果说不合适的我们可以买贵退差180天保价。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做到明明白白消费每一笔钱花在哪儿都是花在刀刃上，搞得清清楚楚的，不会说搞到最后这个心里面南京话说我姑粗是吧，
1: 姑粗
0: 对，不会的就是大家呢搞得清楚楚的。所以呢就是跟大家讲，如果说房子在装修你可以跟月月联系一下趁这么好的季节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
2: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 588-35315，微信。
0: 有做过家务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的，马桶是经常要冲洗的。
1: 对
0: 如果说你每次还用个抹布或者用个手纸去擦的话，我觉得很麻烦。
1: 对，
0: 所以旁边配个这个冲枪呢是非常有必要，高压冲枪它可以冲马桶，也可以清洁你马桶周边的这些卫生。包括呢就是说如果偶尔我需要用个拖布什么的，对吧，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借水嘛，对吧它比这个你其他的方式去清洁的话要方便很多。它也可以避免就是说你的马桶藏污纳垢马桶一般呢我们建议就是选择一些冲水比较强的 节水款的，然后马桶的盖子也要重视，就是它要缓冲。
1: 嗯
0: 啊，当然现在大多数马桶都是缓冲的，
1: 缓冲的，对
0: 对，包括你尤其你选制冷马桶，那盖子的话，它的缓冲的速度非常均匀的，
1: 啊、有的是你一进来你都不用用手招，它噔噔就打开了。
0: 对，它不会吵醒家人，
1: 对，
0: 不会吵醒家人。所以像卫生间的这个讲到吵醒这个噪音这个问题啊，我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特别。

0: 就不太喜欢，就是说马桶冲水的声音特别大。
1: 对，
0: 啊，当然冲声音冲大也不代表这个马桶是有问题啊，说明它冲力吸力比较大。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当你把马桶那个按键按下去的时候，那个声音呜呜的声音，声音很大了。啊，如果说你的门的隔音效果不好，很影响家里人的休息的。啊，所以说木门的，包括卫生间、洗手间的门的隔音效果也要好。
1: 对，
0: 那讲到卫生间的门呢，隐私性也要考虑，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选择这个卫生间门的时候呢，说我不敢用木门，因为木门怕吃水嘛，
1: 嗯，
0: 啊，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烂掉，
1: 啊，什么的，
0: 对对，会烂，确实会烂的，这是事实，嗯。因为像我刚刚讲的，你在用这个高压水枪冲马桶的时候，这个水有可能就呲到外面来了，
1: 对，
0: 水呢顺着瓷砖地面会吸收到你的门板里面，或者是门套线底下，
1: 嗯，
0: 门跟那个位置会容易烂掉的。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我就要木门。我就不喜欢用金属门，因为金属门它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冷冰冰的，是吧？
1: 嗯，
0: 啊，没有这种家的温度，我就要木门。那这时候你要做好门套线最底部的防潮处理。
1: 嗯，
0: 啊，一般呢可以考虑用石材去替代，用石材做这个局部的门套线。
1: 石头的石吗？
0: 对，用石材，
1: 哦，
0: 石材啊，就是大理石或者是岩板之类的，
1: 哦，
0: 都可以。然后再往上的话是装木门，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据我观察。一般来说洗手间的门的下半截啊，就是最底下那一块是容易烂的，
1: 嗯，
0: 其他部位是没什么问题的，除非你说我没事干就用水往门上冲啊，那我相信应该不至于，对吧，
1: 嗯，
0: 那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就是说我的洗手间呢是要用隐私性好点的门啊，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用金属边框门，就是钛镁铝合金，然后中间呢是用这个油砂玻璃也可以，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不管怎么做，你用长虹也行啊，对吧，或者用什么各种造型都可以，但是你背后一定要做油砂处理，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尽有可能的保护卫生间的隐私，
1: 对，
0: 那这种方式的话是可以，两种方式啊解决卫生间的隐私问题，但如果说你要讲隔音的话，那最好中控玻璃，但现在啊我们装修呢大多数用金属门的朋友啊都不太喜欢用双层玻璃了，
1: 嗯，
0: 他觉得双层玻璃的边框比较难看，他喜欢很多喜欢极简玻璃，
1: 嗯，
0: 极简边框的，但我理解啊，因为我确实理解，像我自己家呢我用的就是木门，
1: 嗯，
0: 啊，我是觉得因为我家房子面积比较小，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呢，我要考虑到这个动静分离的问题，
1: 哦，
0: 所以像洗手间的门呢我使用的是木门，考虑到隔音效果，而且门是加厚的，
1: 嗯，
0: 门呢我加到5公分厚了，
1: 我天哪，
0: 常规来说就是4公分左右，对吧，主要考虑到家里面人的休息的问题，嗯，然后像卫生间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域，就像市区啊这些地方，市区呢我们考虑的核心就是防滑，防滑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选择瓷砖，瓷砖表面的防滑系数呢一定要大于0.5啊，这个防滑系数，然后并且呢做好1%到2%左右的坡度，让水呢及时的能让流走，
1: 嗯，
0: 啊，地漏这些区域呢，其实我觉得地漏在选择地漏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如果说你喜欢那种极简的感觉，你就选择镶嵌式。

0: 娱乐圈、咖圈、滚圈、时尚圈 ，What about the 车圈？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9月6号，易信汽车南京首家用户中心在江宁汽车园正式启幕，门店地址是位于江宁东山街道天行路2号。很多人对易境这个品牌不算熟悉，它是东风与华为深度联合共创的高端新能源品牌，整车制造底盘安全是由东风央企背书，智能座驾、座舱、高阶智驾全套都是依托华为的成熟技术。这家南京用户中心是由中升集团运营，作为国内头部豪华汽车经销商，团队大多拥有豪华品牌服务经验，门店呢更是首次在汽车零售领域完整落地华为汇通高端服务体系。门店采用星河之镜设计理念，大面积玻璃搭配原木质感内饰，整体氛围简约松弛。店内配备了咖啡休闲区、亲子互动区和宠物托管区，不只是看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我们继续来听陈奕迅的 Sleep Alone。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汉热爱扬帆，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1: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我是少不清的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西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这儿要给你隆重推荐的是我们江苏卫视的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科新舞台阵容多元，而且还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时间是在9月11号起，每周五晚上8:40，江苏卫视爱荔枝，包括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都会同步直播，全新的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首批打歌艺人阵容也给大家已经公示了，首先打歌召集人是王俊凯，打歌嘉宾有王腾，包括乌兰图雅、瑶池以及王月欣、邓恩熙、小鬼王林凯、傅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李佳薇，还有卓元、李晟、小阿奇、杨博瑞、Top Berry 以及胡夏、姚小棠、袁一琪、Yami、郭颖、黄仁俊、芙蓉飞，还有曹阳、黄玉博、预言、傅菁啊、蒋敦豪、陆卓、吉克俊逸、海南阿莫、H O 妹以及 R E D 等。这是在这个星期五开始，晚上8:40，在江苏卫视的打歌2026 X 舞台，大家记得关注。还有就是进入到9月份，很多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那陪孩子忙活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以松口气啊！现在时间属于自己了，可以出去走一走了。我们一路繁花游舞龙，之前圆满发了好几团，回来的叔叔阿姨们也都说好。而且根据仙妻团的反馈，9月份的行程呢，还给大家做了优化，节奏更加舒服，体验更加贴心，这样玩过的都说值。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是在那儿拍的，站在谷底一抬头非常震撼。一共是6天5晚的行程，带你去打卡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这些精华全都走遍，还有苗族的篝火晚会给你安排，1949的实景演出也给你安排，给你升级了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啊，直接是2980块钱，6天5晚2980块，正好是错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舒心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报名。辛苦了一整个夏天，这会儿可以为自己出发了啊！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是五月天和萧敬腾重新改编版本的《凡人歌》。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记得在大蓝鲸上搜索我的视频节目《王中王 Reaction》。接下来呢是由笑飞继续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如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极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新的一周，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上午的10:05，欢迎大家接着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今天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陪你听歌。那我们今天听歌的同时还有话题和你互动，我先卖个关子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话题是跟我们的视频端的一位朋友啊有关系。那如果你想看的话题抢先看到的话，你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江苏音乐台，此刻你就可以提前看话题，提前来聊了。那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节气，那就意味着一天会比一天凉快了。那今天出门的时候确实外面还挺凉快的，希望大家这一周都好心情。先来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 Justin 黄明昊的歌，叫做 One Too Sweet。
4: Let me try to give something, babe. Woo!

这是 Justin 黄明昊的歌，叫做 12 Sweet， 其实要把它发成阿拉伯数字啊，因为它整个的歌都是谐音， 12可以把它说12，要爱 Sweet 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小甜歌， 很青春的小甜歌，但其实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 Justin 给炫迈这口香糖写的一首主题曲，但这个炫迈他当时的那个主题叫做甜酷系列，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首歌，整个编曲是很酷的，然后在谐音梗上面又是很甜。 上午的10点10分， 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跟大家说说今天听歌的同时聊的话题吧。今天聊的话题，我先把名字念一下，叫做你为了一口吃的做过什么努力。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这个吃的也包含就是大家买的什么奶茶之类的，就是所以我你也可以理解为为了一口美食，你做过什么努力。我们在

是李宇春的歌，叫做《五脏六腑》，这是他2023年的专辑《周末愉快》当中的歌。其实这支单曲是跟李宇春的一个亲身经历有关系。他在一段时间当中确诊了强直性的脊柱炎，然后写了这首歌。歌的名字《五脏六腑》其实不是在描述器官，是在说疼痛让我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就是那些平时你感觉不到的地方疼起来，你才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这首歌在唱这个。上午的10:1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欢迎大家在听歌的同时

是来跟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的话题，为了一口美食你都做过什么努力啊？这个美食包括吃的和喝的，大家可以想想看。刚刚莫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先留言了，他说有一次他特别想吃蛋挞，然后他就点了一堆东西去凑单，所谓凑单吧，结果因为那个店里没有蛋挞，整单就退了，他特别的难过。然后他刚刚还说想吃芥末虾球，结果就是也是没有卖的，很晚了，他自己去超市里边买了这个原材料回来做了。所以真的人类呀，

这是任嘉伦的歌，叫做 Hot Ice 热冰，就是在形容一个人外表很冷但内心很火热。但这样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也就会错过一些缘分啊，所谓的缘分或者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稍微的融合一下，不能反差太大，就你外表太冷了，大家都不想接近你，再热也没有用。上午的10:25，那任嘉伦呢已经确定10月5号会来我们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了。朋友们，喜欢任嘉伦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买票哟。10月5号啊，大家的任嘉伦就要来南京了。那如果你想买票的话，你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上面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当然你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超话呀，或者说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粉丝群里面呀，来找一找自己喜欢任嘉伦的同单，然后抓紧时间来买票。我们这次依旧在江心洲啊，大家可以用各种各样特别方便的方式去到江心洲上面，因为它毕竟离这个主城区比较近嘛。如果你想关注我们更多的消息啊，你可以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在全网的这官方平台。10:26，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 SNH48 公主披风。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10:50，来到第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支线任务啊，因为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其实在视频端，我们这个支线任务呢，只在视频端玩，就你只能通过我们的大蓝鲸视频和微信的视频看到啊。就是我会提前在节目的开始写在我的 iPad 上，就是一个歌手有两首歌，大家可以来选得票高的那个，会在节目里播出啊。这个小时排的是檀健次的两首歌，一首是2024年年初那火的真的是一塌糊涂的蒙娜丽莎，还有一首呢是2023年的一首歌，叫做朝夕。那最后呢，就肯定是蒙娜丽莎胜出了。这是他第二个专辑，檀健次第二张专辑叫做《幻》当中的一首歌，然后获了非常多的奖，包括腾讯的，包括网易云的，都是在高位。而现在如果你去短视频，就是抖音的平台，你看到这首歌在 BGM 的那个排行榜还是很高的。这就是这个小时要跟你分享的最后一支单曲，檀健次蒙娜丽莎。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要更多的好歌陪你听，一会儿见。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

0: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溥仪，
1: 赶快来买五号的票吧！你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物，你可以在抖音里边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或者你可以直接去大麦网去买票啊，各大票务网站都可以。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抢五号的票。

0: 200套的限时福利，而且是现货，说完是不补的。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抢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1: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新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张远的歌 I will be with you。 11点38，再给大家来说一个马上要开播我们江苏卫视的综艺节目，叫打歌 2026X 舞台，就会在这周五开始直播了。对，我们这个是直播的舞台啊，很考验歌手的，而且我们播都是新歌，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说哎呀又有翻唱了，翻唱我就要跟原唱对比，不用啊，我们这就是完全的新歌啊，非常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

0: 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2: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各位亲爱的伙伴，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大家好啊！今天中午，哇哦，这个阳光，这个微风，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说，嗯，这是平常的一个星期一？
4: 对，
3: 可是今天也是白露节气啊，我觉得白露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即便温度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啊！不管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白露的节气来了之后，你就有胜过那种初秋温柔的那种感觉就来了啊，所以。

的去切换用。所以你比较这个常用的这个 app 是什么？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可能大家伙儿在留言大蓝鲸 app 的时候，对，大蓝鲸 app 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 app 嘛，啊，大蓝鲸 app 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软件你提到的时候，它会觉得比较敏感，所以就是大家别介意啊。如果说是真的遇到这种的话，你可以比如说用个拼音啊，或者说是某字来代替，我能看懂一下。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可以来留言，一个是我们的app 大蓝鲸啊，然后你可以直接搜索上华的名字啊，时尚的上，中华的华啊，然后呢加关注主播号，你就不错过我每天的话题帖了。另外的话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正在直播中，欢迎大家来聊来玩儿，好不好？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好歌，来自 Evan Max 带来这首 Oh My God, What's Happening。

使用这个频率高的 APP 里面的绝大多数啊，和游戏娱乐，生活很丰富。然后圈圈说，APP 的话是某果、某音、某团、某闪购，还有搜也很好笑，就是你经常会发现一些同城的一些新鲜的事物出现在这个同城热搜上啊，这是它的一个功用。所以我估计小颖她有可能是，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些热搜的情况，然后她会去用这个微博可能比较多，然后淘宝、闲鱼、抖音，哎，这个就是购物网站啊，还有抖音的话是视频交互啊，挺好玩的。所以就大家现在好像，哎，是不是用户有一些共性，还真是，但是呢有不一样吗？还真有。我今天在聊这个话题之前还真是做了一些小小功课的，就是每个人的手机里我会发现微信几乎是统一标配了，因为它装着工作通知、亲友人群，还有大家都喜欢把家庭群起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就这种群名，就是很共性啊，就是我们不得不维系的一个现实社交主场。所以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就说除了这个手机微信之外，你最常用的 APP 是什么？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是微信嘛。但是关掉微信之后，真正霸占你碎片时间、安放你的爱好和情绪的又是哪一个 APP 呢？有人会交给短视频，有人现在是长期泡在那个 AI 工具里，也有人躲进小众社区。每个答案之后其实藏着你的生活偏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很接地气的话题，就是抛开微信，你手机里常用的 APP 到底是什么。我给大家提供一下一个数据啊，就是这个呢是苹果安卓下载量的 Top 5。 那这个 Top 5它是就是国内市场的啊 Top 5，调研的是国内的华为啊、小米啊、 OPPO、 VIVO、应用宝，然后 iOS 呢就是主要是 APP 就是 App Store 的那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啊，所以就这个也是挺权威的了。比如说在2026的上半年，中国市场 iOS 苹果手机中国区下载前五位的第五位是 B 站长视频社区，不是我们看到什么抖音啥。第四位千问大家还是知道的吧， AI 的大模型，哎，为什么不是什么其他呢？许多人可能要问，你别急啊。还有 B 站第五位，千问第四位，然后第三位是小红书，小红书是内容社区主打一个种草。第二位是抖音啊，短视频，对吧？第一位是豆包，然后呢第一位居然是豆包。所以就是 AI 的助手和 AI 大模型。

刘宪华带来的《太久》。你有没有觉得你等一个比如说自己限定的目标，如果等得久了会有一种强烈的期待？

爱呢？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会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不管是旅行啊，你还是演唱会、音乐节，还是你提前买了票预购的一个什么等发货，就是等待的那个过程是让你充满了幸福感啊，因为你已经在期待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举例啊，像你等预售那还小一点，你如果是一个演唱会啊，或者说是音乐节，你可能还要想着，或者旅行啊，想说哇，我那天我要穿什么啊，然后现场我要带什么，然后我要约什么朋友啊，要以一个什么 style 亮，就真的你会有在这个前期的时候去想这些时候，你就觉得很开心，这就给你反馈了这个多巴胺。所以国庆10月4号、5号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你准备穿什么来现场啊？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世界特别。不要相信深夜的大脑，请相信第二天清醒的你吧。就是你深夜如果哪天真的突然你深信不疑，你觉得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做这个决定，我现在状态超好，你先打住。你要警惕啊，你的大脑并不是白天那大脑，你在凌晨两点想到的那些个人生问题，等早上九点你再去看一看，可能会有全新理解的维度。如果非要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先记在备忘录里，第二天白天回过神来再判断。其次啊，什么重要决定深度思考，你尽量在白天吧。朋友，那些在午夜显得无法跨越的坎，翻涌成潮的情绪，往往是你生物钟错位后的杂音。等你睡一觉醒来，天亮了，让身体里无数个小时钟再次合拍校准，很多事儿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你相信我，被阳光一照，哇，烟消云散。所以我就很想说，真的是，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大促都在零点，真的是很狗味。来听周杰伦的夜曲。

0: 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杰，江屯大咖。
1: 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

洗啊，然后规整啊，然后有些功能最好是周全一点，给它下一个呀。我以前下 app 还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就是手机里我绝对 app 是超过30个的，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甚至有很多的 Z 世代，他会希望说有没有一个 app 的出现，它可以内跳转多个功能，解决我一站式的需求，我不增加新图标了，就是一个万用的 app， 你什么时候出现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 app 什么时候能出现。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很多的 app 是 AI， AI 不再是成仙了，大家都是日常工具了。现在有62.5%的人用 AI 是做社交辅助的，举例写一个开场白。我比如说我要出席一个什么场合，或者是去和朋友聚会，但是哎呀，我又不是一个社交达人，我该怎么聊呢？他会润色一个聊天话术，然后包括了自己，比如说平时我也不怎么发朋友圈了，但是我要发一个，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写，我怎么写呢？啊，用 AI 生成一个。近40%的青年用 AI 获得情绪的陪伴，都和 AI 聊过自己私人的情感问题去求解压。还有呢， AI 工具的分层使用，你比如说许多人已经上升到工作学习，他用 AI 做整理写稿。

私下用来做情绪的倾诉、脑洞创作，还有呢，甚至是用这个 AI 的集成，然后呢，把它当成是随身的助理，去管理它底下的更多的 AI 的账号。哎，第三个特点是社交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多账号分区生存，你能 get 到吗？微信是现实熟人的主场，对不对？啊，我们现在都已经不太会发微信的朋友圈了，但是我发东西我还是有倾吐欲的。小红书、B 站、QQ 频道、Soul 是作为逃离熟人凝视的社交飞地。我们经常可以在比如说像是小红书、B 站上面看到有些朋友说朋友圈不敢发的，我在这儿发，这很多。以及呢，现实人际关系的话呢，就是放微信，我就把它作为一个工作或者是生活沟通的需求，但我的兴趣、我的吐槽、我的情绪全都放在其他的 app， 它会自己去分类了。还有就是比如说工具类的 app 它也不一样，就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下载的 app 是什么？睡眠 app、 记账 app、 冥想 app、 自我记录 app， 甚至自我记录里它还分有一些就长得好看的，它可能是纯写自己情绪的，然后还有是长得特别高级工作部的，它给它记那个工作的条目。就年轻人下载不是为了单纯完成任务了，而是用来自我觉察，去情绪复盘。其实这是个挺好的，我觉得啊，因为我认为啊，老一辈的工作场上的一些，就他们可能真的不太去记录或者说是分类自己的逻辑，所以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更多是情绪化的带动自己去生活啊。消费类的 APP 也是反向理性化了，拒绝算法，无限投喂，它主动的去屏蔽一些信息流，然后消费类的 APP 它会自己去根据这个去判断，哎，我什么时候要消费。还有呢，长短剧视频边界是很模糊了，现在就是免费短剧的 APP 渗透率是飙升的，不分男女。刚也有这个伙伴们跟我讲说，哎，你说到那个红果就是有打赏的，我的老妈就用它。对，就是现在很多的短剧 APP 很厉害啊，他们有各种手段，然后呢侵入你的生活，不仅让你看，还让你交互。所以真的现在的 APP 真的很精彩啊。

号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侯明昊和南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去年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好好听啊。所以就是要不要到现场去看侯明昊，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虽然说我们今天已经说过两回了，但是不忘提醒大家一下，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你如果要看侯明昊，10月4号场，包括看10月5号的任嘉伦、有长靖、丁世光等等啊，你可以来我们的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和各大票网站啊，看一下它上面有非常详细的包括阵容，还有呢如果说你要了解到这个音乐节前前后后的各种信息的话，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啊，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我们现在票正在热卖中啊，多一天就少一类票啊，真的很有可能。所以就是如果说要来看的朋友就是预购从速了，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提醒。然后最近我们江苏广电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行程要推荐给很多的朋友们，一路繁花有舞龙，重庆舞龙是个好地方避暑，而且呢有山有水，关键问题这个行程非常的人性化虽然有山水但它不费腿我觉得是特别好。所以就是前面几团你会发现很多叔叔阿姨去对，因为舒服啊不费腿。9月份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更加舒服了，体验很贴心。然后呢6天5晚的行程，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都走遍，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诗经演出全安排。

编曲都非常非常的华丽，就把爱这件事情唱得很顺理成章，我觉得配这首歌的意义还是 OK 的。下午2:1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是一个翻唱2003年的一首歌，当时这首歌呢也是占据了，应该是只要有华语音乐的地方它应该都能排在前五，因为这歌实在是当年就是太轻松了，然后太阳光了。这是翻唱潘玮柏2003年的歌，刘瑞琦的版本《爱上未来的你》。

I do.刚刚那首歌来自 Lil Ghost 小鬼 Haven't Met You。 下午的2:3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来看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题，我们的话题是为了一口美食你都做过什么努力呢？我们来看大家都怎么说啊。7604说，广东中山那家9块钱的排骨饭火的时候，我专门从广州开车过去，凌晨2点到的，等到凌晨4点才吃上，打着手机手电筒吃，9块钱一份，来回油费加过路费花了300多。朋友说我算数不好，我说有些账不是用来钱算的。就是为了一口鲜吧，我也只能这么理解。因为刚才黄飞庸在我们那个视频端也说到了，说在潮汕有很多人吃那个潮汕火锅也是要凌晨吃的，因为那时候可能是现宰的那个牛，它可能是最新鲜的。5119说，我为了吃一碗蟹黄面专门去了苏州，到了发现那家店装修歇业，我在门口站了3分钟，然后打开大众点评找了第二家，虽然不是原来那家，但蟹黄面还是好吃的。有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努力了半天，结果吃到的是替代品，但也还不错。生活嘛就是这样，你追的东西没追上，追的可能追上的可能是更好的。你这个心态。

挺好的啊。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率会崩溃的。如果你让我排一两个小时队，我发现这东西不好吃，我大概率当场会翻脸。但是有一个定律，就是你排了这么久，你肯定会让自己就是怎么着也接受那个东西不好吃也好吃了，毕竟你花了那么长时间。下午的2:3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大家可以继续来这个互动话题啊，说说看，你为了一口美食啊，这个美食呢包含吃的喝的啊，都做过哪些努力啊？目前为止，反正最远的还是那个飞机飞到广东的朋友去吃那个双皮奶。好，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好物吧，这个好物呢不用大家努力了去折腾说什么找代购，我们今天就有。它是什么呢？兰蔻的小白管，它是淡斑提亮的代表，今天的价格是169块钱到手一支，299块钱到手两支，因为在专柜要上千了，所以今天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它是护肤圈公认的淡斑提亮天花板，里边呢是以明星的淡斑成分著称的，主打的就是提亮匀净淡斑印，也是日常护肤的好搭档，你早上打底晚上厚涂都是 OK 的啊。那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169到手一支，299到手两支，但是限量的只有200支，现货售完不补，手慢抢不着，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

这首歌来自宇宙人你的样子，这首歌呢是 Grace 在我们的视频端想听到的歌，他跟我说他这首歌是2022年的时候听到，说当时我在带林晓的早班，然后他听到了这首歌，哇，这真的是4年前了，真的感谢 Grace 还记得这事儿啊。那这首歌其实就在写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拙政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
2: 音乐是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

0: 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了，我们第一首歌就为你准备到的是
2: 来自灵魂沙发翻唱超绝斜刘海陶喆的歌曲《找自己》。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0: 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而今是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由最佳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聊关于标签的事儿啊，想问问你有没有被人贴上过什么标签，或者你觉得自己的标签都有哪些？有一些刻板印象会不会让你感觉到束手束脚，或者是被误解，亦或者是有一些你原本想做的事情，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或者他人强行因为你的刻板印象而让你没做成，或者没看着啊，是不是？没看着。看到黑子说我的标签就是敢穿搭，太热血。我有一次因为敢穿搭这个标签被同事造谣过啊，说过他说哪个大老爷们穿这么不正经，咋你穿短裙了？你的穿搭还好吧？我原来看过你发照片就挺正常的呀。
2: 对啊，
1: 你是被说过之后才穿回去？
2: 我可以完成啊，而且我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为什么你在初步筛选的时候就一定把我要筛掉呢？
1: 因为你是潮流男孩，
2: 对吧？就是跟你刚才说的，一说潮流小子，你那些有深度的内容就跟你就没关系了。
1: 对啊，而且咱说句实话，我都过了30岁好些年了，要这个时候还能听得下去这种话的，那直接就有了。
2: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关于标签这个事情，最大的痛点就是你当你拥有一个标签的时候，很多人潜意识就会觉得你就是这个标签下最极端的例子。有没有感受？就是那种刻板印象，就比如说我说我喜欢摇滚乐，但是我哥们儿是真的不喜欢穿皮裤呀，那哥们儿大夏天的也不会穿那黑色马丁靴，我是真不喜欢。而且我这个人呢，对吧，虽说我喜欢朋克，我喜欢摇滚乐，但是我跟人相处的时候我还是很和善的，我是讲文明的。
1: 对，而且给人贴标签它是一种你且不说矮化不矮化这一块吧，它是一个挺省事儿的事情。
2: 对，
1: 那其实其中其实伴随着一些不是那么尊重的点。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穿一件衣服可能稍微码数大了一点，或者它的那个形态怎么一点，我就被年长的哥哥姐姐说你就是嘻哈 boy、
2: oh, big boy、
1: 对，感觉我好像下一秒啊就要去参加那个中国新说唱一样。哎，我真的觉得好烦。然后就是你刚刚讲的有点特别对，就是他会把你往那个最极端上
2: 面靠。最极端的例子去发。
1: 是，然后呢你背一个吉他，那可能你就
2: 穷。
1: 对。对，就感觉对吧，然后你稍微听点儿哪个类型音乐，然后他就会觉得你就会像那个群体的人，哎，所有怎么。
2: 我跟你说，
1: 我只是个消费者，我就跟到超市里面去买了一个东西一样嘛。
2: 关于这个刻板印象啊，就是我真的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你记得当时我小时候是弹过钢琴的吧，我好像在节目中分享过，就是当时我其实内心我是不喜欢弹钢琴的。
1: 琴童。
2: 我是想学吉他的，但是在我上就是学前班一年级那段时间，我妈一直认为她会觉得弹吉他就不正经，你知道吗？就学钢琴才是大统。然后所以说她就非逼着我去弹钢琴。就反正这个东西的刻板印象。
1: 对，刻板印象。但说句实话啊，这个。

0: 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时代的这种东西，但反过来讲呢，这里面又延伸出一个点，就是我原来潜移默化的有受到过影响，我也会开始对着比我年轻一点的人说，哎呀，年轻怎么就是好？我从这两年开始，我把自己这个东西全部给戒掉。比如说，我说咱们的基友年轻，我是发自内心的年轻。那确实，人家比我小个9岁10岁的是年轻，但我绝对不会说这种话。我再老一点，我都不会这样说。哎呀，你们年轻人就是活力啊！我说当我开玩笑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假装语重心长那种说的话，真的会给人一种就是路化，就是那个压榨的那种油的感觉。其实我说一句话，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如果你经常听到这种话，你背后的意思咱谁听不懂啊？
1: 这种人啊，他总会把自己就是想象成是这样的一个人设，就是自己就是历尽千帆，看破红尘，然后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然后去教
0: 别人。这个确实是对的，但是你没有 get 到一个点吗？就是如果说我现在把你年轻或者活力捧得高高的粥，那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就可以跟我没关系了？机会你得抓住啊，对吧？对吧？我对吧？那个脸颊肉我吃了，剩下的那些你
1: 好，继续听歌啊！7-8点乐队，《我所拥有的时间》
0: 都是段子啊，7-8点。

0: House 写真集的下面发现了恶评，于是呢就直接拉黑。哎，我想那么糊的流量都有这样的评论和私信了，那些流量更大的肯定更多。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关于标签啊，我还是送大家一句话：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对，初心就是大家得来大蓝鲸给我们留言。咱们看看这交通路况啊，你看我们如果这样子直播，我们也行，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选择换一种更加独立的感觉，
1: 对，接地气，
0: 对
1: ，keep real，
0: 好尬，太尬了。来自于加雷斯 T，
1: 哎，
0: 汤宁山先生
1: 用背脊唱情歌，
0: 搞得跟朗诵要开始一样。

0: 二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在现代职场依然适用。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说人话，如果你的李德给你贴上了高潜力的标签，哇，潜力新秀
1: 哟，
0: 你会不自觉的向这个标准靠拢，
1: 这
0: 是真的。
1: 好好事儿啊。
0: 对，比如说我说你是一个即插即用的超级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救兵，很厉害，职场这个救兵，你会慢慢往这个方面靠拢吗？
1: 以前会，
0: 现在不会了。
1: 现在可能会觉得他让我多干点事
0: 儿。哦，现在那反之，如果说海马你是一根老油条，贴上这种标签之后，你可能真的开始混日子吗？
1: 那也不会，
0: 你会反过来，你会开始装。你说我是嫩面条，
1: 我不是二级管，他我不是，我又不是个厨，他说啥我就是你怎么着了，就是我得有自己的判断力，你知道吧？
0: 对啊，但其实你做饭也挺好吃。

0: 军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十月四号、五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音乐是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来吧。今天我们的你问我答又返场了，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来吧，试图剪刀不太好回答今天问题，好烦。
2: 行，第一个问题了，说出一件你做过但绝对不符合你人设的事儿。
1: 其实我挺抠门的，我看起来也很抠门是吧？
2: 对，也我觉得也还好，
1: 还挺抠门的。
2: 对啊，你善于理财吗？
1: 不是，我理财竟然亏。亏得不得了，看似精明，
2: 就是因为在理财当中亏了，
1: 所以我想把钱
2: 省吃俭用，每天吃点大馒头，
1: 对，想把钱省去补仓，哎，然后一直补一直亏。后来我就从我不理财开始，我就变得大方了起来。哦，我觉得不如这个财散人聚。
2: 行，
1: 但虽然我长得很大块头，但是我其实是很细腻的。
2: 行，
1: 对，而且我这个人很记仇。
2: 这个，倒也看不出来。
1: 是啊，我很记仇，我非常记仇，极端记仇。
2: 行，那我以后不敢惹你了。
1: 没有，对你不会。就是我尤其会被一条，比如说那种留言或者陌生人的恶意，我会一下红了。
2: 对，你知道我干过最不符合人设是啥事吗？嗯，就是上班。
1: 你干嘛要回答？你又没猜出。
2: 朋克上班，
1: 朋克上班，
2: 英伦发福。
1: 来来来啊，下一题，狮子剪刀布。怎么回事？
2: 耶，yeah! ！
1: 怎么回事？
2: 承认吧，你有没有在心里偷偷羡慕过那些过度自信的人？
1: 我有，我特别特别羡慕过度自信的人。就是你明显一看他呀，就是双手一站，比如说咱们当年这个在学校的时候，或者说考试的时候，有些同学或者有一些竞争者，他就特板正，特认真，他就是不，但他明显就不行。天赋方面啊，技巧方面都不行，但是他们就是有站出来的勇气，有那种亮剑精神，我特别特别羡慕。
2: 就是我觉得，就是与其去羡慕那种过度自信的人，我们觉得不如说成就是全世界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些人，那种人。
1: 但我也会羡慕他们，我会羡慕他们有这个脸，有这个脸能去表达。
2: 行，
1: 对，然后不管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多惹人烦之后，他都能把它
2: 自圆其说。
1: 或者也不自圆其说，就是那咋了，对吧？我是会羡慕的，太厉害了。来啊，下一个石头剪刀布，你就喜欢剪刀是吧？请问海马先生，你有没有为了合群假装喜欢过某个其实很无聊的话？

0: 是也会觉得我奇怪，会吗？我只想让自己干净点，有错吗？是不是得糙一点才能够融入他们呢？
1: 你就这跟就跟我当年上高中的似的，我当时那个我妈拿那个金纺给我去洗衣服，衣服上香香的，别人就觉得我不能融入了，我就太突出了，身上香就是错呗。我觉得这你没错，兄弟，
0: 嗯，
1: 那是他们太糙了。
0: 可能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的形象啊管理这方面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1: 嗯哼，
0: 男生的话，兄弟你可能比较清秀，因为男生的话背地这样子说你的话，可能他们是想要你这个形象。
1: 对，我是觉得现在就是一开始啊，就是咱们就立刻就评价别人的外观，我跟你不熟就立刻评价别人的外观，这件事情就真的这就超级超级冒犯。
0: 对，
1: 对吧？就是我长头发，我皮肤好不好，怎么这样的，都跟你与你无关。
0: 而且你不用去融入他们，你跟他们是融入不了。你会背地去骂人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自然融入他们了。如果你觉得很烦很困扰，你不妨当面去问他们，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叫我？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相信我，他们是会害怕的。
1: Yes，
0: 你让他不是说你那个吗？不够阳刚吗？你阳刚一次给他看一下。可害怕了，你就说呗，我对吧？厉不厉害要你说啊，
1: 纯爷们儿。
0: 对啊，对吧？没时间跟你嘻嘻哈哈的，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1: 来
0: ABA。好，下一题啊。凯文好，还蛮好。我从农村考到大城市工作十年了，我同龄人啊。但是每次我去高档场所，或者是听到同事聊出国旅游，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异类。我的那种土气的感觉好像是刻在骨子里的，请问这种自卑感是不是就治不好了呢？
1: 首先你是不是真心觉得他们就洋气了？
0: 对呀、啊、你也去啊，你或者说你如果不喜欢就不去啊，那咋了？
1: 对，你土气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你从一个小地方，然后考试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到大城市自己去打拼，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双手去创造的。我觉得你已经比这些人厉害了呀，你干嘛要去羡慕别人呢？
0: 啊、
1: 你觉得你就土了？他们难道就洋气了吗？
0: 对啊，你能够克服生活的困难，你缔造你现在全新的生活，然后包括以后你组建自己的家庭、放缺陷啊之类的，我该不该跟他说一下？他会不会在知道我的家庭之后对我有不好的想法？男性视角求解答。你性格有缺陷吗？你自己认为你有缺陷吗？
1: 我觉得你现在没有跟我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然后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她其实就是怕她男朋友歧视，就是比如说单亲家庭。
1: 哎呦，
0: 这个事儿，但确实有，网上也有，老一辈人也有。你找对象不是你找老婆，你别找就找老婆了，确实有这个不合理。
1: 对，这个是不合理啊。
0: 嗯，
1: 我是觉得你结婚，对不对？你对象是要跟你结婚，而不是说他要跟你妈结婚。对不对？
0: 但我觉得还是得说，
1: 你把所有事情全部都说明白了，
0: 嗯，
1: 就说我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包括你跟他的家人也去坦白这个事情，
0: 嗯，
1: 且你保证你现在的性格是各个方面跟这个女性跟这个女生很匹配，
0: 男生
1: 很匹配，且你可以你觉得以后你们俩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可以共同去努力。我觉得这如果所有事情全部摊开来讲的话，还不行，那我觉得可以掰了。
0: 对。
1: 就如果 OK 能接受，经过沟通，那就继续往前走呗。
0: 是，但是我觉得他瞒着其实不好，你就跟他说呗。如果他能够接受的话，那就最好，那咱们就继续。如果他不接受，那就及时就停下来，你再去找真正能够理解你。
1: 就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谈恋爱，很多事情就会把自己的很多的缺陷完全就是隐瞒不说，这个事真的特别不好。
0: 嗯、
1: 很多人分手往往都是因为一开始的隐瞒，一点点隐瞒，最后积少成多，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隐瞒，最后就导致掰了。浪费了一个好的姻缘，对不对？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确实不知道，大家就只是奔着比如说，男生跟女生相互喜欢，大家慢慢的谈，然后慢慢的相互了解，再了解到家庭啊什么之类的，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分歧。每个人际遇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说一开始咱们把很多东西都说出来了好，就是比如说不沉默成本，但也有人说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信奉这个大家相互喜欢，慢慢谈下去都能够怎么着。其实每个人不一样，真的，如果他们俩就这么谈到后面才发现比如说家庭上面有很大的分，
1: 对，
0: 就是
1: 就你就家庭有合不合适都是另后话，前期你要做到就是对他没有隐瞒，你们俩得经常去沟通，把什么事情摊开来讲。事情就是如果摊开来讲了之后解决不了，我都已经真心对你了，你这个东西大家都相互接受不了，那就可以散了。
0: 行，
1: 就是就怕一开始你就不沟通。

0: 通。
1: 嗯，其实我觉得男性视角无非就是，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如果这个男生他接受不了的话，那他就不适合跟你一起再继续走下去。好，那我们今天 QA 就到这儿，我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我是杭城，9月7号星期一的傍晚17点31分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同时我们也在大蓝鲸 APP 的视频直播间和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步视频直播。今天呢是24节气的白露，有句话叫做白露深不露，就是告诉你说秋天真的就在身边越来越凉了。哎，可我今天为啥穿了一个无袖就来上班了？
1: Love this.
2: 对对，
0: 今天先听到的是旅行新蜜蜂的歌《金风玉露》，因为这个歌里面就有白露。

0: 器材啊，我买了一辆动感单车，在家也偶尔会骑，所以相比其他的一些器械呢，我现在觉得骑单车是我用的最多的。不过最近我发现啊，就是光是做有氧运动还不太够。我上周在节目里面，我们没有在广播里面讲，就是在这个视频直播间，我跟朋友在聊天，我说我决定最近要锻炼了，感觉自己这个代谢越来越慢了啊，想控制一下越来越不容易了，然后光饿两顿也不行，还是得运动，但运动又很私人，又要找一个好的地方，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要去运动啊，去运动，但是我属于那种运动的话如果太不方便也不行。我之前游泳呢是在我们家门口，因为有一个酒店它有游泳池，我就觉得很方便，但是呢那个里面健身房又太小了，你知道吗？小了之后你就觉得不爽，而且小了之后总有种什么感觉，总感觉那个教练一直想给我卖课，我就很不爽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发掘一家好的健身房。我跟你们偷偷告诉一个事情啊，就是最近我在我们家那边发现了一家健身房，我觉得非常不错，而且那健身房呢就在我们，因为我住在仙林那边嘛，就是沿仙林大道，你知道吗，它一条道上从那个类似于仙大道那个转盘靠近徐庄那个地方一直往前，然后到那个南大，就是已经快到那个底站那条大道上，它有四个店。然后我就问老板，我说你就深耕在仙林了，他说嗯，然后这四个店呢还性价比很高，器材很多，我就去了，然后我觉得真不错，然后他就跟我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完之后我就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我就那天随口问了一句，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好处呀，他说你要怎么样，我就跟他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摩登派有多厉害，我说哎，你能不能送我一点，就是如果是听节目的朋友住在仙林的，然后正好想运动的，我给他们要点福利。然后老板说他想一想，我跟你们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就在上节目之前老板给我发了微信，就他决定给我们摩登派的朋友们送的这个福利把我惊呆了。我之前想说要么大家去运动真的愿意的话办卡打个折，或者是你送我们一次体验，我惊呆了。你知道这个老板要干嘛吗？我再确认一下啊，老板跟我说如果是我这边的朋友们要去仙林就他的那个健身房运动的话，他可以送不花钱哦，单人哦，一周哦。我的天哪，吓死我了，我说你要亏钱了吧，他说不不不，我给你面子，我说那不行啊，我说那如果有人比如说约朋友去呢，要是两个人上店呢，他说两个人来那就各送四天，他们一起来，我说你真的是要不怕亏本啊，他说哎呀不看你的面子了。所以你们等我确认一下这个福利是不是能发，是能发给大家的话，反正仙林的朋友们我帮你们把福利要到了，跟我一块去运动去。其他地方的朋友们我真的管不了你们了啊，我只能管仙林的朋友们了。那当然了，如果你们现在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先跟我联络一下，就是我先定好之后就立马告诉你们这个福利怎么发放，怎么去运动啊。来，老朋友们留言健身或者运动，新朋友加我的微信留言健身或者运动啊，我的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
1: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段旋律听懂追梦人永不停步的底气，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争分夺秒，很少人能像任嘉伦这样把坚持两个字揉进每一段的人生当中，从选秀赛场的青涩选手到异国练习室里
0: 骂你是窝囊废，他们不但不会反思自己教学的技术跟态度，只留下你在那种缺乏鼓励的环境里面无限的反刍。而教人骑自行车之所以能成为生意真的是有道理的，据说私教课不仅有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步式的专业的技术拆解，现场教学的氛围也相当的松和谐，特别是对于那些 ADHD 群体，什么意思呢？伴随感官失调、运动协调能力弱等等问题的朋友们更有针对性的学，就算你表现得跟第一次拥有四肢一样，教练也会给你满满的正反馈，而且还包教包会。所以为什么有人会心甘情愿花这份钱，买的就是不被嘲笑、不被羞辱的那一份尊严。这是鹿晗的歌 Slow Ride 兜风，要骑车学骑会了，在江边兜个风在哪里不舒服啊，对不对？

0: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奕洲、陈树一、溥仪、丁耀成。
1: 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来越难受。
0: 情绪穿。

0: 一票舞，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舞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3: 时间是傍晚的18:05，我是杭城，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今天也是9月7号星期一。下班路上和你一起听歌聊天，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和你一起聊关于骑自行车的话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骑自行车？因为现在很多长大之后都已经工作了，成人了，然后还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们呢，为了学会骑自行车，现在在北上广啊有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教成人骑自行车。据说有创业者靠这个服务2年内赚了6位数，月入过万。哇，我觉得这个赛道听起来真的蛮好的。南京那里有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天花板确实不高，这种成功可能没法复制。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啊，我可能复制不了教成人骑自行车，我其他能不能复制呢？因为成人扫盲的搞钱思路很值得参考啊。你看那些大城市还是太复杂，对不对？从来不缺各种震撼首发，有人想报自行车驾校，有人这个不会拼音，对，不会拼音打字，也不知道 PPT 怎么学更好。所以说到底，谁能够丝滑的把这届成人他们过去漏掉的那一刻给他们补上，谁就有可能在细分市场里非常优雅地赚上一笔。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摩登派，今天要和你聊一聊你会不会骑单车。如果你会的话，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如果你不会的话啊，你为什么到现在你还不去学骑单车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一起聊聊天，也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聊天，我们的话题在我们的视频号有发布出去啊。来，先说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昨天已经是开票的2026江豚音乐节。反正10月4号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加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H2O 妹、康子琪。10月5号是 Allen 尤长靖、Allen 任嘉伦还有尤长靖，我老是连起来一块读。 Allen 任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琪、罗正、徐品龙、秦旭川。这两天呢，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我们等你一起来嗨。现在开票了吗？可以直接去买票啊，然后买票就在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物网站。如果你想了解这次音乐节更多的一些各种我们的安排呀、各种细节呀、各种设计呀，来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和微博都可以了解。这个国庆我们一起江岛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本周五，对，9月11号到了。从本周五开始，每周五的晚上8:40，打歌2026 X 舞台都会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的惊喜加盟，就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精彩就在每周晚上打歌2026 X 舞台。而且我说了，本周五开始摩登派我们的直播就会从我们的直播间搬到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打歌的直播旁边，我们会在那里视频直播，说不定每期你喜欢的歌手就会没有任何征兆的走进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你就能看到和听到他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摩登派。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3: 关于会不会骑单车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一直在聊。那既然有人会教成人骑单车，就一定有这个市场，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听节目朋友们，你们是不是那些不会骑单车的成人啊？人一旦在小学毕业前

据说没有能够解锁自行车的技能，就会有一种特别的羞耻感。不会游泳叫旱鸭子，也不会太难为情，而不会骑车，你会明确的感受到低人一等。据说跟一样丢人的还有不会跳绳。人家举了个例子，你的 crush 约你出去玩，公司要骑行团建，通勤省20分钟，说不定以后还要去送外卖。每个人都有各自要学车的理由啊，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如果大人不会骑车，你可能会变得不幸，比如遭受言语的霸凌。远至不熟的同学同事，近至亲朋好友都会参与其中，说啊，真的假的，你居然不会骑车啊。当然我跟你说，这个霸凌是打双引号的啊，他们可能并没有什么恶意，这是一种基于真实情感的单纯发问，但是语气间夹杂着三分震惊、四分困惑、五分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的无语，往往对你造成致命一击。说起来呢，我们说单车都是城市内3公里

今天说到运动啊，当然除了去那个健身房运动，我这边有福利之外啊，我们还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会不会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某种程度上也是生活里面简单的运动。现在我们讲北上广很多大城市有教成人骑自行车的这种收费，人家赚到了，真的这个行业这个赛道很好的。但是抛开客观限制不讲，很大程度上一把年纪还要学车，像不像是我们长大之后的童年代偿啊？在大城市据说花800块的学费，为的不光是消除技能焦虑，也是要努力摆脱内心至今还仍在发挥余威的匮乏感。无论是想学没学成的自行车，夭折的钢琴梦，被没收的哈利波特，还是没有条件拥有的乐高、旺旺大礼包，长大之后的好处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把自己重养一遍。30岁经济独立了，用你赚的钱慷慨地满足一次10岁的时候没有达成的心愿。这个时代很讲究拿到结果，拿到结果。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无用之学没什么意义，对不对？但这些所谓的无用之学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个短暂逃离人生奥德赛的精神出口。走路太慢，坐车太快，骑车刚刚好，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今天摩登派我们跟大家说骑自行车，也给你们发福利啊，大家记好我们的福利啊，所以在微信给我留言咨询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当然了，9月10月天气特别好，外面骑车很好，要结婚的话一定要选择好的地方，因为9月10月太合适办婚礼了。结婚呢选择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国内上市品牌，479块钱。你想啊，你平时随便吃顿饭都得50-60吧，这趟车费门票午饭我们全包了，性价比多高啊。79一个人，30人成团，名额紧俏，非常非常紧俏，只有19号一天，赶快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浦口啊，回浦口两个字，记住了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浦口，9月19号浦口老山一日游。另外一个，爸爸妈妈们现在开学了，给爷爷奶奶们松口气吧，孩子开学了之后给爸爸妈妈们的爸爸妈妈报一个一路繁花游五龙呗。我们9月份的行程比之前更优化，比我去的时候更舒服更好玩。6天5晚的行程，我们要去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全部安排，全程6天5晚只要2980块钱，还升级2晚5钻酒店，还等什么呢？错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舒心。这个也是找我们江苏音乐台，这个不用回关键词啊，刚才是回关键词浦口，这个是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1: Welcome back.

词真的是在脑海当中这个反复出现啊，童年时我与你打秋千想要攀月亮啊，这个粤语的旋律一响就把人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童年的时候你的笑容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像现在啊，可能笑之前啊，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你还会再想一想这样笑会不会太夸张。那我来问问大家，你是不是已经好久或者说最近啊都没有这个真心笑过了，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M 89.7 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聊到的话题啊，叫做你最近一次真心大笑是为什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什么时候笑得最开心呢，就是你放下包袱的时候，对吗？说到真心大笑，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个还是蛮火的表情包，或者说是一个现象级的梗啊，叫做大笑奶龙。它是一只这个头小身子大，五官比例非常失调的一个卡通的这个一个形象啊。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大家反复在用这个表情包在做着一些接龙的动作啊，比如说这个小卡通形象呢一边做着这个夸张的捧腹动作，一边发出这个哈哈哈的这种魔性笑声啊。但是评论区有朋友就一直在刷说，救命啊，这表情包到底是谁发明的，怎么又丑又让人上瘾呢。但是同时一边有人吐槽

一边还继续在用着这个奶龙，还有一些衍生的表情包啊，比如说那个奶蛙是吧，腿特别长，胳膊特别长啊，大家可以去到社交平台上来看一看，我觉得可能不久之后呢，你可能这表情包也会用起来了。那同时这一时间也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
1: 傅卓、于景天、A2O 妹、康子琪，哇，这一天的阵容真是非常的丰富多元，而且这个唱跳歌手也占了一多半啊，还有十个晴天的两位晴天，对吧？十月五号这天阵容呢，有 Allen 任嘉伦、有长靖、玉妍、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琪、罗正、徐秉龙、秦旭川，哇塞，两天的这个阵容都是非常的丰富多元，且这个歌手的风格我觉得是不单一的，大家都可以去听到一些比如说他们精心为江豚选择的一些舞台，比如说唱跳舞台啊，比如说这个 OST 的这个再呈现啊，等等等等啊。那我们的这个在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个十月四号五号这两天的票呢，在昨天就已经开了啊，所以大家陆续都可以来到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票，也可以过来买票啊。当然这个不同区域你所享受的权益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国庆节咱们一起江岛见吧。刚刚说过了这个名场面啊，这个花少当中呢有两位成员依旧是侯明昊和田嘉瑞，也是要来我们江豚。当然呢他们在登上花少之前一起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大梦归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反正这个电视剧呢据说是非常的好哭。因为他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主角的命运啊首先非常的多舛，大家都可以去看到这个电视剧当中很排毒的一些场面。这排毒是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就是你哭一哭他就排毒了。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很多网友对于大梦归离的一个总结和评价。那我们这时间来听到的第二首 live 现场就是来自张碧晨和侯明昊、田嘉瑞等大梦归离当中的主角团们一起演唱的这首 OST 小诗句。

包含大家的往返的交通啊，还有特色的午餐啊，景区的门票啊，只要79元啊。你想，你随时去吃个饭都可能要50-60，对不对？这一趟车费呀、啊、门票啊、午餐啊都包了，性价比非常的高，30人就成团啊，这个名额是很紧俏的。大家可以马上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就可以来报名了。好的，这时间为你送上的歌曲，我们来延续一下周末的快乐啊，这是来自 The Weeknd 带来的 Call Out My Name。 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包括当期要打的一些歌曲，然后包括这个创作歌曲的人，他在创作的时候有想到哪些问题呢？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这些问题我都会问出来，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你可以来锁定江苏音乐台的抖音视频号，然后包括我们的爱荔枝，还有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PlayFM 89.7，包括广播也都会同步直播的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打歌2026的 X 舞台后台的直播采访啊。其实我看这次的这个打歌阵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首先是新歌才要打歌，对吧？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一些这个首秀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全新的改编啦，比如说这一期的第一期的歌手，我看到有小鬼，对吧？小鬼，然后呢，这个还有李佳薇刚刚发的那首甲乙丙丁，大家已经是非常非常之喜欢了，还有海蓝阿木带着一首童年纸飞机，哎，我觉得今天已经是官宣了这个六首歌，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姚晓棠，对吧？等等等等啊，你都可以在打歌2026的舞台上见到他们，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平台哦，一定要关注怡爽的采访哦。好了，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汪苏泷告别前。

0: 这首歌 Run 来自任嘉伦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你看歌词当中写的他真实的经历，对吧？凌晨四点的街上空无一人，只剩梦还没醒，我记得这是这首歌的第一句话。你看我觉得这首歌 Run 呢，奔跑，对吧？就像一声响亮的起跑枪一样，然后这个节奏是层层递进的，从开头有点试探式的这种语气，到了副歌的爆发，然后慢慢的跑，是像是在跑一个耐力跑一样，然后到一直到最后啊，没有加速也没有减速，反正是在一个很平稳的速度之下，行进感极强。那我们来听到的这一板块的第三首来自任嘉伦的歌曲呢，叫做 Hot Eyes。 这首歌我记得是在2016年2月份，就前段时间我还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刷到过，就是任嘉伦作为表演嘉宾站上了 NBA 火箭队的主场中场秀啊，面向全球的观众，他完成了他新专辑当中歌曲的首唱。你看有朋友说这是任嘉伦一生一次的圆梦，对吧？篮球和音乐热爱碰撞，这个热爱啊，然后你这首歌也可以听出来 Hot Eyes 明明就是感觉两个词都不太能写在一起的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可以在歌当中听到它是很冷的这种电子和炙热的人声打造了一种极强的张力碰在一起。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滨州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它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月相。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将。

苏音乐广播 FM 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试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乎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在我们的抖音上呱呱呱上了。行吧，给你们一点时间，打开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你们来形容一下我今天到底应该这是什么绿。我觉得它就是薄荷荧光绿，我自己肉眼看起来啊，是会比我们直播间现在看起来就是更亮一些。今天搭档不在哦，他为什么不在你们都知道哦。来吧，我们请出王心凌叫我们起床，这首歌睫毛弯弯2020重制版。我心砰砰跳

0: 色啊，当然更多的回答是苹果绿，还有说我今天是青蛙皮的。之前我们有蟑螂服，今天还有青蛙服。我说我是真的喜欢绿色，你看我买的这支巨型的这个笔，还有我自己的手机壳都是绿色，你就发现我是真的喜欢绿色。我当时就是一看这个绿，我说哎，挺打眼的。但是当时买的时候，我其实就没有考虑到说这个颜色会不会显我黑，直到下单，他都要派送到我家了，我才想起来，我说这绿啊，不对，十有十的不对。之后就感觉哎，其实还可以，因为如果你平时就特别喜欢一些深的颜色啊，就比较能衬人的一些颜色，你偶尔搞一点这种多巴胺的颜色点亮一下你的穿搭，你其实身上只需要这一件这种亮色就好了，你就觉得今天整个人都亮了。你看今天大家点击我们的直播间都说，咦，好像美颜没什么变化，但是整个人都亮起来了。行吧，今天就是小青蛙向大家问好啦，
1: 呱呱。林娜贝尔为你立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今天的卡拉永远 OK， 青蛙为大家推荐。我们一起来唱到的是来自王嘉尔和林俊杰的这首《过》。其实这消息出来的时间挺久的啊，就是王嘉尔官宣了自己的这个六场演唱会，北京、上海、杭州、重庆、宁波以及南京也在其中，过于幸福了啊！上一轮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谁啊，在我圈里刷到了，还跟那个 Jackson 在后台合了影来着。哇，我当时就是非常的嫉妒，嫉妒啊！来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一，来自王嘉尔、林俊杰，过。

个黄的一个粉的那个组合了，因为他说那个粉的是比较适合晚上去厚涂的，能帮你去去死皮呀，或者更润一些，然后这个黄的你可以用白天日常用。哎，我今天刚点开我们的车有了。那个他的那个头啊，我觉得就是抹到嘴上特别的舒服，就是没有什么阻力感。然后呢，就是我习惯性女生嘴巴上其实会有口红嘛，然后我涂完了之后会拿纸巾啊或者在手背上稍微蹭一下，就一定要保持那个头的清洁。我自己觉得涂上去还挺舒服的，然后那个挤的用量也还是比较均衡的。买就完事儿了，今天有那个一黄一粉那组合，前两天我买的时候没有。金山说林先生的天塌了，怎么了林先生每天早上在这整这一套你们看不见。当然大家现在在开始下那个五号链接的唇膏，还有今天二号链接给大家上的这个人参果，这是去年我们俩在出道不久之后寄来。一度我确实是想换一个绿色的车衣，后来劝退我了。今天就来聊一聊啊，今天早上其实还想 Q 张小小玉来着，因为他的那个车上我记得是放了一个宁哥的那个会摇的那个，就刘宇宁会摇的那个小脑袋，就一开车他会跟着你。

0: 嗨，没来，也有可能是还没来啊，可能一会儿听到这段会来。就是问问大家，像这样的车载的小东西啊，车罐啊，车贴啊，或者你自己的车衣，欢迎你给我们来晒一晒。当然你的车主打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你觉得是简洁美还是复杂美呢？欢迎大家来晒图，晒图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啊，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我们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区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小黄车当中现在大家都在疯狂的下单。我看了，我刚就随便瞥了一眼啊，二和五应该现在是对半分的。二号链接是我们今天我刚刚说到的很多汁很甜很好吃的这个人参果，以及五号链接今天的陶瑞丹唇膏有两个不同的组合啦。我看了一眼啊，那个粉色和黄色组合是79，然后两只黄色的组合是69。我前两天买的时候是没有的，只有那个两个黄色的组合。以及说一说你的车主打一个什么风格。其实有些朋友我知道其实这些年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原来是比较极繁的风格，现在就是主打一个简单。无论是自己换了车的原因啊，还是自己审美改变的原因啊。乌萨奇他在我们的大蓝鲸上说，我的车方向盘上卡着的是我的李苗苗，李莲花是吧？这小眼神儿，他那位置挺好的，但是你打方向盘的时候，他那个头是会跟着你倒过来吗？不愧是会功夫的李莲花啊！来吧，在我们的有朋友问说这个图片在哪看到的，打开你的大蓝鲸客户端啊，下载大蓝鲸 APP 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就可以了。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可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系统综数据统计，潮湿摩擦诱发的刺激性皮炎占手表相关皮肤损伤的80%，发病率显著高于过敏性皮炎。同时，长期汗液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会持续刺激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增生。来揭晓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选择两首歌。今天早上大家的这个票投的也比较激烈，来自陈粒的《空空》还是李宇春的《回春天》，我们看看哪首歌得到了更多的票数，能够播放，一起来揭晓隐藏的歌。

0: 这一时段胜出的隐藏的歌单，这来自陈粒的空空。哎呀，我和苏瑞娜一样，她说最爱的陈粒的歌就是这一首空空，真的太好听了。这个给大家放的其实是她当年在唱作人当中现场的一个版本，后来其实她把这首歌做了一个录音室版的重制，但我始终觉得好像没有最初听这首
1: 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0: 拜拜。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面霜就可以了。看到有朋友刚刚回复的是黑绷带，不用啊，因为你今天买的是黑白绷带的套装，直接回复面霜就可以了。别争争。还看到小鲸鱼 1H4 这位朋友，他回复了车载香薰，如果你想购买车载香薰的话，也欢迎你打开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个小时音乐活力派就是这个样子，下个小时8点钟我依然在。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Play FM
4: Now，
3: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5: Volume to
3: 1，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5: Play FM，
3: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